0: chỉ để tao áp buộc hai vợ gia yêu.
1: À thưa má bảo ta vì lý ông ta mà chờ lệ, bà ta nè ông ta mà già vì lý có vì áp buộc cả, có hai má là cha. Tí bảo ta, số phiếu quay đi khe, khai trả xí cho gọi cha lệ, tự gia khai trả chỉ cho vì bảo tao, ngã tới chơi lệ, khai trả xí chỉ vì thằng má cháu nhị bảo bảo cha vì cô. Mu tak di show kule bisa mahu sekali je. Jika tak lemu lokal kau jadi leo. Ika jadok kali je. Ika jadok la kaca si cuy. Ika jadok cuy meja lori. Entahlah. Joku awi mu tak di kau yang kau le show. No kaca je kupu kau kela kaca si jago kau jadi je. Yo yo betul ya yo kami kat itu ya. Kau mu tak halal yang nak kau buat hehe. Yang sebab kau nak apa kue kau je, naja le sejak kau jual ni, oh ya, kalau tak beli tu kecoh lalai jual, yo kau sejak jual lagi, yo nak apa, sejak sepai pula, sepai pula, sepai pula, tu kau gak lagi, tapi kau yo totoen, kau le kau ya kau nak apa, sepai pula, tu kau gak le alu cik kita cakap macam apa le. 我父包开开会车木修，海底下搞累了，修铺木西得先拉回来铺木西，靠起盖起修来铺木西去补一补，补了木好个了，弄家提个回，要不弄家搞了海个的木搞家去了去，弄西去海个没修好结实，海个去没住了嘞，得不得我父补了就海叫，是不搞路给。 这不就为我好好发修的开始啊嘞，这不好好不好破破了去，哎，那个破了就落地开了，不过去了，这不的搞堵了嘞，嗯，发修是大家我破起来，这不来发修个弄了，再这么个嘞，我铺配到了破了木，还没有，就这木个了，破的了好破的了好破个了，这么木了木好贵个了嘞，不地些。 我有个好复杂路，嗯，我家嘞哦，住户啊，为了这，这不嘞好复杂路去跟，怕修改车的嘞，哦，那家嘞个副包开去，把车又把它呢，拿回来把它呢改备去，把它呢改备了，这不嘞，这多么多，俺就去提了这个了，四件小帕把它给，嗯，四件带回去。 给得了，把这个捞起来个拿回来，我就去拍的嘞，直接去拍的了。哎，我捞起来个拿了。阿妈的，把这个呢，我比别的男人他好拿拿回去，好拿他的拿哩，把这个我他，我土，发修的开破了，像那个拿包好路了嘞，我搞出来直接个买个嘞，对了，包开皮开回来。
2: 他说：“那嘛得修那不好包路了嘛得加盖子嘞，我说，我头不好么修钢筋，后来为这这么个病啊，干弄死我好啥的，不会这，不好么修那嘛得需要钢筋嘞，我不要了。那个不能弄啊，没那个个，再那个嘛就加盖个嘛就来出，不要得出钱，你看一这，那个那嘛得弄还加补钙嘞，我他，弄些个蛮好路了了，蛮久了嘞这。”
1: 你要弄些那么的，还敢没学会咋理理改革起妈妈了？不他，父母是弄弄家不得，哈拉来这，父母是那么的不得嘞，我他不特别快的开车哦，包那了嘞，我就靠那个你去来过来，我马来这，别看那么的，这个得包开嘞，么的，父母就靠那带嘞，别他，哎呦，啊，那个父母太拉了，弄说这可不咋个。 就说这后头为家过来为，要还得过那么修，啊，那个去，吃块不来，吃块不来，吃块不来，这个不通那个搞为家这么个来包开的啊，为这，单位那他妈的吃块不来，吃块不来，这后来弄开来吃的嘛，他们的这个嘛不必要来个他，啊，我多多爱，多多爱，多多爱，我问我看看过为你，我要给来，我要的吃呀，要还要包开，为这，开头。 哦，你这个我媳妇干嘛叫一把刀？手机是怕他把带去哦。哎，他对嘛个喏？那要有这个手机啊，可能就给他带过，把刀手快不来，就不过来。那你来那边，我带他不有。 뭐 바텐네가 셰요 고레 타비오 고테 카피 유레 바텐네 셰이치 헤바토 타비치 오 고테 마초레 바텐네 오 고테 마자요 치 아포치데 마 도니티야 나흐 아샤테 코 콜로토카 에 나흐 오 포 오 보초 도레 나이 칸하게 띠에리카 슈아자 흐이 뿌비 슈니만 나이 뿌비 슈니마조 두 버투 마히히 카자 페뿌위레 올레메 고 다투 띠아도 카 마히히 푸시 쇼크 주므크 토 헬라뿌요 페파토 아샤티 코 콜로 카데 샤티 타조 데 오가 필라리요

心眼啊，小眼睛啊，猜。今年啊，一年啊，就就年完喽。狗啊，一年也没到。草猪啊，很香啊，没有冰啊，溜了。辛苦呐，这出家哦，行。不这位他那被那当天爷救了，被爷娘哦念那那佛哎，大气啊，红花就为谁了？大别的佛那念。我来啊，哟！为谁不那呀？那么明了喽，不么明了，心那为苦啊，哟！就呀为你那问苦结结结喽，心中啊那为修念啊念。就别了，你这啊，本别那富有，夸有，也到啊有别哦有，就这位大气啊，总夸你求了，人他凉了你。把门哦丢，大气啊凉快，这样就喽。那别的手柄为谁哦丢？就别的手那柄就都啊哭喽，来人。一个的飞快哦样大气啊红花两双啊走放弃丢了年轻够花两边啊冰色啊变壮绝在家就是那够快哦耶在老娘也那么也低喽那也都下就下那边那边人也那位人睡喽不要那么明星为苦啊哦哟就呀那你那问也都爱且那边买的羊肉哦心我那一路那么通道就就快带你哭

姐让我娘带大能去找了姐姐金大不但他莫带能够门头找弄得个人找能得个家一发送走旅发一梦别说的从地得将西不要路梦中吧西能那西都多来了姐姐金大

结发生着绿发。哎呦啦啦见着哎呦啦啦见着哎地的江西都我用了这个路户哎个日奶能够能够娘娘接一起切苦给几不干包干绿木多。

是得兄弟不要绝，七口下年狗老了见狗头老了见头，一得兄弟不离牛了这个木拉倒，一个一代名人狗能头却不脾气不敢抱，敢留木多或留早见你提前落那哦。

0: 小伙子，
1: 我和那俩阿弟阿婆结婚那边，俺们是你拜佛吧？俺们是你没得说我阿婆，我遇到我爸，俺这边这个的别人说白么呢？俺们在亚克拉苏王屋里也是，天罗地俺这边啊，俺这边是新疆啊，俺们新疆的。那小伙子说是你们的是这个是你啊？阿婆那初白么呢？那初的么呢？这个小伙子咋多么的？阿婆喜欢俺这边玉装吗？我自装啊，所以啊，俺喊了喊母，俺喊了喊母的嘛，那里是做小伙伴，啊不，咋办的嘛做哎，可不还得做，去开满做，维他命做，各类做，那他的那做哎，俺这头做完啊，不过多一天嘛，俺们家不喜欢的嘛，嘛哈里天子会只怕嘛做我们家，啊不喝拿片，或者拿红哎。俺们上午半夜说俺喊了喊母的半半夜，阿婆那出镜头，我们家屋子狗做做你狼啊！俺喊了喊母的半夜，花子咋咋，阿奴咋乌撇子，俺茶布子，我花子，哎，得说做你狼。俺们上午半夜呀，咋来家了？俺喊了喊母的嘛个，说过一下过嘛，吃的了你个，我子嘛的嘛得了你，咋来家个年天呢？这家哥来俺的嘛个，姐姐家伙个呢？咋弄来家个年天呢？无障碍的办案，比花亚格兰这些维他命，俺的那个我是牛片来做吃的了嘛？俺的嘛说个，特别嘛我们家的呀，搬出了办案，俺的说做你吃的了是，俺的嘛我们家的呀，俺还拉哈么的嘛不下主管啊，俺的办，俺的嘛带你咱弄来家二年的呢，把车出来个，我再讲啊，俺的办案，我出明明年办出目的结果人呢。我说和特别家爸妈出门来家，咱爸妈很样哎，你自装啊，一路我妈很哎，我阿个花，是，一路吃的我妈什么样哎，也是你呀，路他们吃，阿弟，阿弟妈我们家别话没得，小白项目嘞，说个十年么哎，对我白项目人家，阿我打了比呀，阿家日流啊，他个白天了，咋闹啊，阿弟吧，阿受骗，阿你把你这什么给家，阿弟哎。我也没写书，一包包写他们去学过，没写。俺家是两个别的来争闹，俺的帮哎，俺他们和一伙，你东往下，我吃的苦哎，这的苦嘛过来被人家收。俺的日子嘛我，把这说我怎么咋办嘛哎，嗯，搿个的嘛办的，我们的小朋友来被人家，啊我照片写着说补充我们娘哎，啊够火，明明白嘛娘，啊我喜欢的喝辣子锅，一觉我这不在隔壁嘛娘问起，不别怪的我们娘我，因为等美国嘛装嘛装，我黑嘛死黑哎。俺们在树下打嘛，每年咋个年龄个，没得名我王子啥，王啊，俺的表哎，俺哥这么个弟子，俺小伙伴呢，表么个和没得小李多个年么生哎。
2: 但是和弟子俺小伙伴，对嘛我表娘，俺我那次去读俺小伙伴，俺我咋个读的，咋个很瞧不我的我，那会在面前我哎。说别把些年小伙伴的干，啊我咋都都多点特别么呀？咋过都过我半年那次的票我办哎，那次票死人了都。啊我咋么过都嘛过我半年那里票我办哎，那我咋么过都嘛过这批了嘛？小年子抓半么呀？吃嘛？对，些荒诞东西送了，些把玩了，一些你妈拿了，没人的抓我办哎。叫我咋过我半年小伙伴说别把些哎，啊明天子抓那次票嘛，我票我明天等我吃什么吃着都。小伙伴，俺这边呀，没弄个接，没弄买回来的等哎，俺现在到个漳州哎，到。